0: 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都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

0: 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之后，
1: 什么生活解锁了过，没见到满地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叶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

0: 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归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文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年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游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

0: 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1: 大家好。
0: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1: 啊。是的。
0: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1: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0: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1: 啊？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0: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1: 嗯，
0: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1: 是的，
0: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沉香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1: 是。
0: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然后发现海南沉香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沉香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10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10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10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沉香用了10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小油铸成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0: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90后的三位哈、啊，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1: 我是93，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97年。
0: 这么年轻的呀？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1: 啊，是的。
0: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
1: 嗯，
0: 三江。
1: 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啊，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沉香种植园，然后育苗圃、
0: 嗯，
1: 然后农庄。然后非遗箱牌加工坊还有销售
0: 厂，挺全面的产业链
1: 啊、嗯，是的。
0: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1: 我是海南临高人。
0: 临高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1: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0: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
1: 是的，
0: 三江镇的。
1: 是，
0: 你们也不是发小啊、
1: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
0: 哦、
1: 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乡里面去钓鱼、
0: 嗯、
1: 吃饭，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沉香呗，然后未来把它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打造一个以沉香产业为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如说农文旅啊，或者说船产业啊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
0: 嗯，
1: 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0: 10年前，
1: 嗯，
0: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1: 啊、
0: 你当时
1: 看了，我是发起人，
0: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虎，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1: 嗯，是的，
0: 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1: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 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0: 哦，你学药的哈？
1: 哦，对， 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啊， 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早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不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友谊天桥摆地摊贴膜卖手机壳，还有情人节的时候卖玫瑰花，还有天气冷的时候在保税区的门口卖烤甘蔗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喜欢折腾，比较热爱生活，热爱这种丰富的人
0: 生，就闲不下来，你就觉得好像每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
1: 真的不够用，
0: 我还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就想着想着，但是那几年可能创业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1: 没有，
0: 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国贸也创过业，
1: 对，我真正第一次的创业呢是2016年从央企药厂离职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2016年、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20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2-3年还好，到了20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20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的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2017年我就要先在回老家临高种的第一个基地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所以2017年种的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2018年2019年到了三江回归刚那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0: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1: 是的，
0: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1: 哦，
0: 对，钻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深耕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1: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在国贸办公室坐的
0: 坐着哈，吹吹空调，但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在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1: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沉香，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 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然后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2: 嗯哼，
1: 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2: 哦，因为有 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
1: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吃
2: 饭、嗯、
1: 所以这句话已经 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
2: 嗯、
1: 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2: 嗯、
1: 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
2: 嗯、
1: 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
2: 嗯、
1: 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了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
2: 嗯、
1: 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
2: 嗯、
1: 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嗯、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
2: 嗯、
1: 那时候我们在湘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
2: 嗯、
1: 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台
2: 风防
1: 风
2: 架，所以它能够在10几级的台风当中、
1: 嗯、
2: 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1: 没有，
2: 全部完整，
1: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2: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1: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湘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
2: 嗯、
1: 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2: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啊？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风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2: 啊、
1: 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
2: 嗯、
1: 所以我们在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2年的时间调研，在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的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2: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1: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度型的钢绞线左绑右绑，还有上面最高的2.5米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硬被吹断， 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

0: 但是清新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1: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0: 是
1: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0: 对，光秃秃的，
1: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0: 啊，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1: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0: 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1: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0: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香牌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日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迎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1: 说到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0: 是的，
1: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0: 是的，
1: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儿，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儿，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哈，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0: 是的。
1: 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年宣传哈，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1: 叫什么沉香园？
0: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1: 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师傅。
0: 是的，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或者沉香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沉香园，给他们科普沉香树的知识，沉香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沉香，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像我们有的沉香茶，还有我们的沉香精油，
1: 还有沉香茶，
0: 还有沉香线香，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1: 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时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沉香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沉香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哈。
0: 对，飞翼香牌。
1: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香阁沉香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了，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也上市了。
0: 是的，
1: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图；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阳，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品。

0: 本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你那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1: 我这个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 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0: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了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 旺财。
0: 旺财，旺财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1: 说这个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围园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是那个村里面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0: 卖给他了。”
1: 说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哦，行，大叔来，你看一下这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我说就留在这个城乡园里面把它养了。
0: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1: 是的
0: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虎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1: 可以看到
0: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1: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0: 迎接着大家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1: 好，
0: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陈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陈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1: 是的，
0: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1: 是的，
0: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1: 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的一款产品，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粘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丛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两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0: 有人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1: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0: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1: 是的。
0: 然后你说到便捷，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
1: 是
0: 比较长，
1: 根的
0: 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 全，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1: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0: 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它，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觉得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1: 是的，
0: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

0: 一个产品、
1: 嗯、
0: 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1: 是的。
0: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1: 是的，
0: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1: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
0: 嗯，
1: 沉香手串
0: 是
1: 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嗯、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
0: 嗯哼，
1: 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自己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和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
0: 嗯、
1: 而这是我们做我们海南沉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
0: 嗯嗯、
1: 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
0: 嗯、
1: 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
0: 嗯、
1: 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
0: 的精油，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1: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0: 一点点
1: 稀缺、
0: 嗯、
1: 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
0: 嗯、
1: 它的蛙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
0: 嗯、
1: 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
0: 嗯、
1: 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0: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
1: 嗯，
0: 就是说身上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舞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1: 嗯、是的，
0: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
1: 啊、
0: 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1: 亲切感，
0: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人和人之间、
1: 啊、
0: 突然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所在、
1: 哎、对，
0: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1: 对，
0: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1: 是冷漠
0: 味道我不想，哎，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1: 嗯、比较温和、
0: 啊、
1: 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0: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1: 啊、
0: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1: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
0: 嗯、
1: 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
0: 嗯、
1: 真正是这样子的。
0: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控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
1: 嗯、
0: 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
1: 嗯、
0: 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
0: 嗯、
1: 是我们在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
0: 嗯
1: 能达到出口的资质、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0: 自己也很开心，
1: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觉得哎呀都会有朝一日都会奔向而来。
0: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
1: 是
0: 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
1: 嗯、
0: 效益为先哈、
1: 啊啊，
0: 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
1: 是
0: 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1: 对，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有成效，
1: 一点一点
0: 它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1: 是，
0: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它也出海了、
1: 嗯， 是的，
0: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他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其实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

0: 小，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
1: 嗯、
0: 尤其是农业，对不对、
2: 嗯、
0: 是，但
2: 是
0: 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2: 对，
0: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2: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
0: 嗯、
2: 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箱中产业，做小做精、
0: 嗯、
2: 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
0: 嗯、
2: 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
0: 嗯、
2: 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城乡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城乡农庄吃城乡鸡、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非遗箱牌、
0: 哦、
2: 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箱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
0: 嗯、
2: 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箱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城乡粉、
0: 嗯、
2: 亲手制作这个箱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城乡园去体验、
0: 嗯、
2: 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 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
0: 嗯、
2: 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乡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城乡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
0: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2: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嗯、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0: 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
2: 嗯、也非常
0: 投入到乡村振兴哈、
2: 嗯、
0: 很好，
2: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
0: 嗯、
2: 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说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0: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城乡种植，然后城乡的文化
2: 辛酸苦辣都有，
0: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儿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
2: 嗯、
0: 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 的、
2: 嗯、是的，
0: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2: 好啊好啊，
0: 对吧，
2: 对，
0: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城乡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
2: 嗯，
0: 未来关于城乡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2: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
0: 嗯、
2: 我们才能谈未来、
0: 啊、
2: 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
0: 嗯、
2: 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哦，这里讲到品牌的话我跟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
0: 嗯，
2: 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城乡走进万家，这是
0: 穷乡万家，
2: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0: 你想的名字，
2: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乡，
0: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城乡，
2: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城乡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让他们觉得哦，海南城乡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
0: 嗯，
2: 就是又真又性价比又高。
0: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2: 好啊，好啊，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
2: 嗯，
0: 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2: 是的，
0: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2: 是的，
0: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
2: 嗯，
0: 他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2: 是的，
0: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2: 是的
0: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

0: 那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1: 是的。
0: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专家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1: 没有
0: 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1: 是的。
0: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是够硬的产品和技术、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1: 是
0: 够和气的人，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1: 是的，
0: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1: 是的，
0: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1: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重香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重香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认可我们的品牌，然后重香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0: 怎么找到你们？
1: 我们也还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重香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对，
0: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
0: 时间过得也很快、
1: 就是、
0: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
1: 是的，
0: 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1: 是的，
0: 都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感谢主持人，
0: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1: 是的，
0: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1: 好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叶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懂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图书馆的露台刚连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

0: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这样的午间和你如约而至。这里是落地调频的 104.4， 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炎炎的夏季总是希望能够在某一些瞬间吧，找到让自己可以清凉一下的感觉。虽然这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但是相比于很多朋友说，相比于比较冷的这种天气的话呢，自己还是喜欢这种被阳光环抱着的感觉。尤其是当下我们有非常美丽的晚霞，好像只要有晚霞晕染在天空当中啊，每一天都会带来不同的惊喜。不知道在你的手机相册当中，又有多少张属于你自己私藏的那些属于我们椰城最美晚霞的照片呢？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看见后台有朋友发来的信息里面，好多张最近无意之间拍到的一些晚霞照片哈，都是聚焦在比如说云洞图书馆很多，然后还有就是榕山寮和海口自在湾。这几个景点应该是比较好取景的，但是还有随手一拍的，比如说有朋友在下班的路上就站在路边仰望着天空。是什么样的歌才会让大家觉得突然之间比较清凉呢？希望我的这首歌的选择还不错，好不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7: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8: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能够让一个其实不是特别爱做家务，或者说是平时因为特别的忙碌啊，导致没有这么多精力在家务这块之上的人，同样是开开心心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呢？你唱了那么多的前缀，其实就想是如何让懒人过得更舒服呢？

刷一下我们的后台。友善说刚才的空气炸锅我准备入手，他然后还有一个曾经入手但是觉得没啥用的，就是洗碗机。洗碗机曾经我准备买，但是见仁见智吧，每个人评价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洗碗机还不错，但有的人会觉得洗碗机其实也洗不太干净，比较费水费电哈。然后秦姐说因为我特别懒得刷拖鞋，隔几天就把浴室拖鞋和室内拖鞋换着穿，穿着洗澡的时候拖鞋也干净了。哎，这个有，这个我曾经也这样做过。你不想去刷它吗？然后你就真的有的时候就把你想要去刷一下鞋底的这个拖鞋哈，前提是都是一直在家里穿的，换成洗澡时候穿的那一双。好像澡也洗完了，拖鞋也洗干净了。说我家里总是有一些积灰，但是呢我没有精力常常擦，所以我觉得吸尘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吧，这种帮你更好的高效率的实现家庭的整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根据自身的需求去淘一淘，不淘不知道，一淘吓一跳，原来我们的科技都已经智能到这一步了。也有朋友刚才说用微波炉去加热菜饭，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加热什么包子馒头啊，但是其实也不会那么干了。大家注意就是在加热这些包子馒头的时候可以把厨房纸打湿，然后包住馒头再放入到微波炉加热，试一下加热时间和纸上水的多少，可以做到跟蒸的口感几乎是一样的，是吗？是不是真的呀？大家回去尝试一下，如果你们家正好有这种需要加热的面食类，尝试一下。建新说大家有没有推荐比较靠谱的那种而且耐用的扫地机器人啊？但我之前买的不太好用，哎，扫地机器人我们家现在也没怎么用了，因为每家情况不一样。我说因为我们家宠物它这个毛掉的比较多，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完全没有办法去应付它了。花花刚才也说，以上你们分享到的所有在家居情况当中遇见的问题都是我的生活写照。他说我要补充一下，扫拖一体自动上下水，从此再也没有打扫过卫生，家里依然是一尘不染。哇，是吗？好多人都在说，哎，扫地机器人挺真香，一定要买那种自动上下水的，解放双手，就是你连换都不想换它，就全部交给它一个人完成，对不对？Summer 说，知晓，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归于懒人呢，我认为可以养宠物的，比如说还是养狗，是一个闲不下来的活儿。你在这方面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我还是要认可的。因为养宠这块之上啊，如果你是养猫的话呢，它可能就稍微要省心一点，因为猫基本上不用遛吧。啊，当然我也看见有人遛猫啊，但通常的情况之下，猫是不怎么去遛它啊。但是你要养小狗，养狗的话那就必须得遛，它需要运动啊，它需要去散散步啊，对，不然你把小狗天天关在家里，它都关 emo 了。而且小狗啊还有宠物它其实也很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陪伴啊，比如说它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和它互动和它玩儿。那我们家那只柴犬就是这样，平时它给予人的情绪价值不是特别高，因为大家可能能够想象养一只宠物狗哈，比如说主人下班回到家，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小狗都迅速的奔向主人，上蹿下跳以表欢迎和热情。但是我们家的这只狗不会，
它宁可睡觉，它也不会出来迎接主人的回来。但是它的精力在什么时候呢？它的精力一般到晚上11点之后。因为我们在11点之前还是会带他再在小区散一次步哈，这最后的散步结束了，回到家他喝点水休息一下，他的精力开始恢复了，那他去找他的毛茸茸的小玩具，就开始要和主人来互动了。非小狗其实都非常喜欢将毛茸茸的玩具递给主人，然后主人再投递出去，以此类推哈，循环的你扔我捡，我再给你，你再扔，小狗非常享受这种互动的快乐。但是说实话，到那一刻，作为主人的我们而言，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我要进入到休眠的状态了。但是它的精力正好是最旺盛的，每次看它那种眼巴巴的很无辜的小眼神哈，盯着你看，嘴里含着他毛茸茸的玩具，他就非常期待你能够回应他，哪怕你就和他玩一两下，他可能会觉得很开心，你又于心不忍，哎，算了吧，再和你玩一玩吧。应该家有爱宠的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哈。说难道是我的使用出现问题吗？我一直觉得空气炸锅不是很好用啊，我为什么炸啥啥都会糊呢？而且我觉得炸了之后特别的干吧，还是因为没有看清楚它的说明和使用的一些要求吧。空气炸锅如果玩转了之后，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赖赖他说，有没有养猫的清洁好物可以推荐啊？有吗？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哈。我们再看两条。丽莎说，其实懒人啊是不会有想法主动做卫生的，买东西闲置，因为也是懒得用。我觉得这才是懒人的真实的一个分享啊。用这个用那个，说实话，如果你家里配备了这么多的一些比如说清洁的工具和设备，你本身就不是一个懒的人啊，懒的人连这块都不想去想，动都不想去动。能够配备越多的人，其实你就是生活当中的小能手，你只是希望能够让你的这个时间啊，还有说你的完成的效率更高更充裕，然后效率会更好一些。但是绝对不是说你是啥也不干，想完全依赖在这些电子产品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用坏的，最后它是摆坏的，因为你长时间买来你就没有用过它，那就真是没有办法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0: 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姐姐加油。进入到最后一个小单元好文分享时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当你想念一个人却不能够联系。思念这种东西来的时候像潮水一样汹涌，可就算退了潮，也总是要留下一点什么。20岁的时候总是觉得想念一个人就应该立刻打电话告诉他，如今不了。后来才明白，这个世上最深的想念往往藏在心里不露声色。当你想念一个人又不能够联系，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藏。藏是一种克制的深情。有句话说得好，爱不是占有，而是克制。就像有一些话说出来人家不知道怎么回，有一些想念让对方知道了反而会成为对方的心理负担，所以宁愿自己承受这份苦，也不让对方为难。也许有一些思念一辈子放在心里，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你会好好的选择克制。因为或许我们都知道，有些爱一旦开口就会伤害到身边的人，有些联系一旦建立了就会打破所有人的生活平静。就如张爱玲在《半生缘》当中所描绘的，沈世钧和顾曼桢时隔18年再度相见，纵使有千言万语想说，最后却只是说我们回不去了。不是不爱，是那份爱太重了，重到任何的言语都显得轻浮。真正的思念从来不会四处张扬，他们就如同深水一般的寂静无声。内心越是深情的人，表面往往越是安静，因为有些人放在心里就够了，过分打扰反而是一种内耗。藏是不惊扰的温柔。如果你想念一个人但明白不能够联系，应该怎么办呢？有人是这样说的，其实让对方知道你想他了又怎样，希望对方好，心里时常祈祷就够了。我有多爱你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惊扰你，不靠近你，是我能给你最好的守护。藏也是另一种成长。有些想念让我们成了一个更懂得感受生活的人。藏是给想念一个出口，不去联系是把它转换成为另外一种生活的动力。可以去重读那本你一直想要却迟迟没有翻开的书，去楼下跑出一身汗，去报那个你观望了很久的网课，或者约一个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吃一顿饭。当你生活变得丰富充实起来，那份思念便会在心中永远的扎根。思念是一种本能，但怎么想念是成年人的智慧。不频繁联系而不是冷漠，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相处方式。将想念藏于心中，任其慢慢的沉淀，使其自然发展生长，甚至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个世上最好的想念，便是不联系的日子里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个值得被你记住的人。

的是关于藏。当你真的是很思念一个人，但是却没有办法，你的是关于藏。当你真的是很思念一个人，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出口那一刻时，与其纠缠，不如选择藏着。克制也是一种很好的守候。有人说，禁不住流眼泪，泪流满面，那种思念不只是爱情，亲情的思念有的时候也是藏于心，止于念。世上最深的想念往往都是藏在心里的，不露声色的。也愿最后一句话都能够送给所有所有的人，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个值得被你惦念的人。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申晓，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然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图书馆的露台刚连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个。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珠，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

0: 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3: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5: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
3: 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地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4: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它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不一样
3: 的。
4: 对。
3: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4: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其他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嗜铬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 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3: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那么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啊，咸的东西啊，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啊，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3: 谢谢你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5: 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血压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1: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阳气内收，毛孔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4: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那么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啊。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座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绑袖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肱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两厘米左右，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两个横指，就是我们两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两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 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

0: 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两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1: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季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0: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1: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吉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0: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近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并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

0: 智慧，通过辩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辩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0: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啊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2: 中医呢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茄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0: 谢谢吉主任的悉心解答。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

0: 感人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六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8段型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一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期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实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6个方面给出建议。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5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8段锦、瑜伽，每周5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即大汗耗气。五、穴位保健，引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0: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

0: 意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变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等。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
1: 捡海螺、
0: 解锁海之盲盒，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2: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2: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叶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里，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图书馆的露台刚连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

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防晒喷雾对于儿童来说潜藏着不小的风险。国家药监局曾发布重要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器物、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的儿童和过敏体质儿童。喷雾的威力较小，容易从人体呼吸道吸入，进而对呼吸系统造成刺激或损伤，更切忌在封闭的环境使用，有窒息风险。儿童对于某些防晒喷雾中的化学成分也可能产生过敏反应，导致皮肤红肿、瘙痒等问题。此外，不建议儿童使用成人的防晒霜，儿童应该使用专门为他们设计的防晒产品，以确保安全有效。
8: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9: 右手锁定声音。

0: 线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0: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装，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3: 我再来一次，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4: 超屌。
3: 怎样？
4: 旁边那什么车、啊？
3: 藤原豆腐。
5: 你看这个笑声当中有着一种好像下班当中的感受，让大家可以体会到下班的一种心情。来，咱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起下班吧。若行驶在路上的你，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场奔赴的属于自己的狂欢的 party， 或者说是今天回去了之后呢好好的歇一下，又或者是正在奔赴一场你很想去吃的美妙的晚餐，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能够保持愉悦的好心情。

0: 下班了，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0: 喂，你好，张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

班吧，我是知晓。锁定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同频互动哈、啊。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听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海口生活广播，全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今天想向大家来收集一下在你的手机相册当中的美丽的椰城的晚霞、真的现在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了，随手一拍，无论是你的新鲜的晚霞照还是说之前的存货哈、但是我相信每一帧都是像壁纸般的耀眼吧。所以你的美丽的晚霞照片随手拍，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一起来炫一炫哦。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有关。你的工资从6月1号开始可能会多收到一笔钱，这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了高温津贴。那么关于这个高温津贴还是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第17条规定的，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呢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咱们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到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啊，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高温津贴是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到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呢，应该以法定货币形式发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什么清凉饮料啊、防暑降温用品等等食物或是各类的有价证券来代替啊。但是在这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高温的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关注到是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啊。这个该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施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的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是简单的一张纸，实则呢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啊，这个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在全国率先的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那就是今后啊，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呢，还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它上面呢还会特别的加注无目的海上游，主要是针对来不及办理这个护照或者是通行证的游客呢，仅凭身份证即可至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去申办这个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的通行证。那么对于这个行前时间比较紧急的，会开辟绿色的通道来进行一个加急的办理。开辟海上游新的产品呢，旨在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也为群众啊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这个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木都号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就听听这个名字你都会觉得非常想了解哈，无目的海上游。但是其实这个措施证件的落地呢也是为了便民。现在看见我们的平台当中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发出了晚霞照片，真的晚霞太美了，椰城的这个晚霞可能不是在我们海口本地的小伙伴会觉得大家有这个美图的或者 P 图的这种嫌疑哈，但是当你真正的看见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口的晚霞的时候，你会仿佛觉得眼睛都已经成为画家了，眼睛记录下了每一张的图画，每一个风景仿佛都是从这个童话世界当中出来的。这晚霞我总结了一下颜色哈，比如说有橙色的，这是比较常见，然后美一点的时候有这种粉色粉紫色，有一次我看见的是偏蓝紫色调的，好美啊。甚至那天也是一个下班的路上，然后有点堵车，
就觉得整片天空已经成为这种蓝紫色，哇，你会觉得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晚霞就这样和我直面的来到了我的身边。对，欢迎大家啊，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赶快翻一下你的手机相册里面，看看有没有就是近期或者是以前你囤的货，关于我们的海口这些美丽的晚霞，你拍到过哪一些，然后你拍到这个晚霞是否是真的对于你而言就那一刻害怕眼睛没有办法完全的捕捉，一定要用我们的相机，用我们的手机把这个最美的一刻定格下来，无论翻阅多少次都会觉得那天美得让人那么那么的惊叹。

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觉得和晚霞是最配的，容我再翻翻我的晚霞照片，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收集一下。

继续回到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最近有些话的后劲特别大，辣酱上的一些话，这个写在辣酱包装上的话可谓是火了。比如说日子再忙也别欢，然后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好光景都在后头呢，我们要的不能太多，一小口辣就足以征服生活中所有的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再加点辣酱，那个味道简直就会更好。心里那点疙瘩就像辣椒籽儿，皱个眉，多喝一口水也就过去了。不少网友表示，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是一位熟悉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一样哈、很喜欢那句话，有网友说，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像老家的大姨给我的叮嘱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窝心。在辣酱包装上留下文案的是送餐间隙当中呢6000余首诗歌的旗手王继斌，有坚持写作的矿工陈年喜，有一边卖货一边在柜台写作的景淑珍，还有呢指甲里带着泥登上总台春晚的吕玉霞，然后呢他们把生活尝过的热辣滋味写成了一行一行的诗，留在了一包一包的辣酱上，也是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往打卡。看看丁丁呢，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也是去打卡的一员哈。然后车上有乘客，肯定呢也要先把这个乘客送到，对他来说乘客的事永远是第一位，也因此他的饭点总是没个准数，常常是对付着吃一口便饭。加班啊交班啊这个加油的时候呢，丁丁看到了辣包，这个辣酱包的包装之上诗人舒景珍写的那句话，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啊，他心里一下就暖暖的，就好像是有人在隔空惦记着自己一样。而小新呢，是一位网络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要研究到半夜找解决的办法。深夜了，小新也是看到了辣酱上陈年喜写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哎，小新说这句话呀，就像给了他一种解题的思路一样，别一直纠结在跌倒的地方，换一个思路，也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下班之后，23岁小卷儿专程来打卡，作为江西人，吃辣呢是从小记忆。但是更吸引他的就是吕玉霞所写的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那这话太熟悉了，像奶奶每次打电话时叮嘱的要吃饱吃好，奶奶挂念一直是小犬独自在异乡闯荡的勇气。而56岁的货运司机啊张师傅，每天凌晨3点就要上岗给学校送菜，加油便利店是他的固定补给站啊，比家还要熟，读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哎呀，这个时候他说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从开专车到转行跑货运，一路以来呢，张师傅愈发的觉得现在幸福生活值得珍惜啊。他小心翼翼的把辣椒酱呢揣进兜里，老婆爱吃辣，带回去呢给他尝一尝。这些情绪辣酱啊，是来自于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活动啊。顾客在中国石化、浙江易捷等近6000家的便利店碰一下买泡面儿，就能够领到这份辣酱了。这些从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文案啊，除了印在辣酱的包装之上，

流入加油站的便利店，也是被陈列在展陈在城市中心的商业街头，和来来往往的人照面。支付宝呢还联合中国石化浙江易捷便利店啊，在多个加油站支起了暖心的深夜食堂，提供24小时热水热面。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城市打拼的人们啊，在拿到这个辣酱文案的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点温暖，让货车司机深夜下班的人们更好的卸下疲惫，好好的歇一歇。别说此时此刻特别羡慕能够拥有这样文案辣酱包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包辣椒酱，吃完了包装都不舍得扔。就像这句话说的，这些从我们生活当中长出来的文案，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戳中你的内心。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说起失眠的原因，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到的是白天咖啡或茶喝多了，工作压力大等情绪或生活习惯因素。其实有一个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因素也在干扰我们的睡眠，那就是晚餐主食没吃对。一项发表在瑞士营养前沿杂志的研究显示，增加优质碳水化合物摄入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研究人员统计了1.7万余名参与者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情况，并根据其睡眠持续时间、白天嗜睡、打鼾情况等进行睡眠质量评估。结果发现，增加优质碳水化合物摄入可以降低29%的不良睡眠风险，增加低质量碳水化合物摄入会降低睡眠质量，增加打鼾的风险哦。那么一顿好的晚餐应该如何选择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首先可以选择全谷物，常见全谷物有全麦、燕麦片、荞麦、玉米等等。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且质地太硬不好消化，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主食，不要煎炒。第二，杂粮饭或杂粮粥。杂粮饭、杂粮粥可以用红豆、绿豆、小米、燕麦等，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建议做饭前提前浸泡杂豆，或煮饭时多加一些水。第三，薯类，红薯、山药、芋头等薯类可以替代晚餐其他主食，推荐采用蒸煮烹调，避免炒或炸，比如拔丝红薯就不可取了。不过薯类蛋白质含量比较低，日常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要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
7: 从写字楼里的青铜

0: 乱序，当年我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为了看演唱会，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情绪消费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比如说现在情绪消费呀，还有搭子社交、国潮风以及户外热潮等等，当下各类青年新潮的这种流行啊，层层的破圈啊，持续的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潮流是时代发展的鲜活的注脚，也是呢迭代变迁，镌刻着一代人的一个成长的足迹。纷繁多样的流行表象背后啊，是当下年轻人日渐鲜明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和价值的表达。你看，一个叫库库马的丑萌玩偶啊，引得了年轻人的争相竞买，三天订单是暴涨300%。然后还有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为了喜欢的 IP 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这种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的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这种情绪消费成为了青年消费的一种新热点。那么为什么它会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呢？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业态多元、场景鲜活，年轻人的消费啊，愈发的看重一种情绪价值。包包基础，包挂就不基础了。就在这个背包上悬挂形态各异的饰品物件，点缀穿搭，匹配心情，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流行。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延安路名创优品包挂专区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从这种经典的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这个粉色限定款非常的符合我现在心情。你看货架之前，年轻的顾客小赵他就在仔细的挑选心仪的三丽鸥包挂。在他看来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却有着非常独特的治愈力量。包挂不仅是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够带来心灵的寄慰啊。而比如说不少的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了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来调剂我们的生活。包挂热的背后呢，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的注重这个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特征。你看，不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场景应该是持续在扩容，不断的衍生新的业态场景。沉浸式的文旅啊、非遗手作和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消费也是在逐渐的走红。来自杭州青年游客西卡，他就沉浸式的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不仅呢前段时间他专程打卡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啊，第一天观影结束之后，他就发了8条朋友圈哈，说连刷8场看到哭。而一项市场的调查也是显示，在各类的旅游体验当中啊，情绪的价值是超过了传统观光的需求的，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呢，是持续的出圈。旅游啊，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我们再关注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是当下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周五晚上出发啊，赶在周一之前返校啊。这个2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这个小薛啊，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呢观看心仪乐队的演唱会。去年的这个毕业季啊，他还特意的身着学士服奔赴演唱会的现场，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比如说像2025年全国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啊，这个场次呢是64.04万次，观众的人数1.94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当然还有就是解压陪伴，寻求认同，满足自我表达和情感的共鸣。情绪消费之所以在青年的群体当中深受喜爱啊，首先在于呢，它非常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的需求。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的方式了。快节奏的学业和职场的环境是情绪消费最为直接的催化剂。
我们根据一项消费的报告看出啊，从情绪价值需求来看，46.8%的青年会认为情绪价值呢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让我觉得我被需要了，我被看见了。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塑料小圆柱在镊子的起落之间排列组合，经过高温的熨烫，化作一件件精美的像素丰功一品拼豆，看似简单的手工啊，却以独特的治愈力和创造力成为情绪消费的生动缩影。这个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啊？拼豆入门比较简单，可是呢它的可塑性特强，新手也能够快速上手，沉浸于手头的创作，让人呢快速的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从时间拼豆和解压捏捏的乐，桌面放轻松绿植，到 AI 陪伴玩偶，匿名情绪树洞，各类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的载体，为青年搭建起便捷的这种情绪出口。情绪消费呢，让青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到了松弛感，捕捉小确幸，也是调节身心的重要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情绪消费过啊？现在其实在无形之间，你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为你的情绪去买单吧，对不对？就说包括旅游现在融合的发展，不仅仅只是以前为了去看一座城的风景而去看，更希望是在这个看风景的过程当中得到情绪上的一种治愈，对不对？无论是文创的产品，或者是我就是为了一场演唱会，或者是一个音乐节，我奔赴到了另一座城，我可能就是为了看，待一个周末，然后呢，周一上班之前还能够准时的回到我所在城市我的岗位。所以爱你老几，无论怎么样都要学会更好去爱自己，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吧，无论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喜欢手办的呀，或者是喜欢旅游的呀，又或者说是一些包包挂件啊，每一天换一下，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仪式感，更对自己而言呢也是一种浪漫的自我安慰和浪漫的自我调剂。你不要忘记，其实你一直都要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讨好自己。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一起下班吧，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今天的小尾巴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空调特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个空调是不是真的看26度是最为省电的呢？反正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啊，比如说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炎热呀，这个空调呢成为大家的刚需，如何使用也成为了热搜的话题。有的人为了凉快嘛，能开多低就开多低，有的人呢始终是把这个空调啊恒温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是最为省电的，所以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呢，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哪一种方式更节能？26度恰好是人呢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的温度，但是啊，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等多重的因素影响，所以专家就表示，从省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室内的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啊。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都是变频的嘛，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不论是从舒适还是说省电的角度啊，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而且啊，空调还要分昼夜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温度我们建议啊，首先日常空调的温度是在26到28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上会比较舒适。那么夜间睡觉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比如说刚刚你回到家之后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啊，快速降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一种低温的运行。然后可以搭配一下风扇来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的温度降到降2度到3度啊。比如说你的空调设28度，再加上风扇，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所以呢，可以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这样真的是第一个你会觉得好像这空气流动起来了，而且的确家里的体感之上会更加的舒适。如果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啊，可以设置成朝上吹嘛，或是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然后再缓慢向下沉降，最后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按需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吧，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且呢不要和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这种骤冷和骤热诱发疾病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很多的资讯哈，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说是一些情绪价值之上的，希望都能够陪伴着大家啊，拥有一份舒适的好心情。当然在节目之后呢，想要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直接，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日常的一些留言啊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的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想要提供的一些宝贵的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馆。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三集。
11: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共产国际于6月11日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之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与父亲和王稼祥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12: 毕氏同志
13: 啊，稼祥同志
12: 啊，我太高兴了。共产国际这次决定拨出30万美金支持中共中央。
13: 哦，
12: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他呀是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0: 真是太好了。
1: 是啊，这次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终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
2: 啊。
1: 其实共产国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持久。
2: 你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1: 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我们一起做的口头说明也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共产国际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告诉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争的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哎，你说国民党既不给我们补给武器，也不增加经费，还不让我们就地筹粮，这不是借着统一战线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共产党吗？
2: 对，你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彼时啊，你更了不起的是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
1: 其实呢，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是在革命实践中才慢慢转变的，特别是在我到了湘赣苏区之后，才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
2: 是啊，世界各国兄弟党团代表的同志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他们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1: 毛泽东同志最了解中国实际，不像王明，他既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也没有经历过长征，太长时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却一回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2: 这次啊，基米特洛夫同志已经态度鲜明，就是王明同志以后就别去正当什么领导人了。
3: 1945年6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父亲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又细致的工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父亲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糖尿病的父亲来说，如何经受得住？有一天，他一阵头晕，摔到地下，他病倒了。中央安排父亲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
4: 二南，吃饭了。
1: 哎呀，吃不下呀。来来来，你看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上这篇后木栏杆调查报告，这简直是乱来啊。
4: 后木栏杆村，
1: 是啊，你看他们提出划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的都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4: 他这是要查别人的三代历史啊。
1: 是啊，更荒唐的是，在后木栏杆村为了查三代历史，他们还去查人家祖宗墓碑。结果全村53户，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占户数的40%，这不是开玩笑吗？
4: 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1: 更可

0: 怕的是他们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发展到乱斗乱杀。这样搞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
1: 是啊，
0: 聪爷啊，钱家河周围的村子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明天我得去看看。
1: 二南，二南，你现在还病着呢，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要不等你病情再平稳一些。
0: 丛英，我等不起呀。
2: 首长，你小心点啊，这一路太难走了。
0: 这可比当年过草地好多了。再说我这不是还拄着拐杖吗？
2: 但是您的病本来就没好，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方指导员要派马，您又不让。
0: 骑兵连正在紧张的冬训，能靠两张大脚板解决问题的，干嘛要骑马呀？哎呀，
2: 可是我担心您太劳累了呀。
0: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2: 首长，您看，那不是晋绥分局的李书记吗？
3: 任书记啊，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好，大家都到了。
3: 到了，我把几个村的农会干部呀，都给叫过来了。
0: 好，这个安排好啊。
3: 来，到了啊，就是这边啊。慢点。
0: 好。
3: 书记，请进屋。
4: 同志们呀，这位是我们的任书记，大家欢迎。
5: 任书记好。
0: 好，大家好啊，大家都坐啊，都坐下吧。
5: 坐。
0: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个村土改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顺不顺利，群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随便说。
5: 那我先说，我们村的土改工作非常顺利，在我们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那些大小地主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房子、土地和大洋。
3: 对。
0: 那富农啊，富农也都交了？
5: 都交了。地主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都怕死，富农也怕嘛。
6: 是了。
3: 对。
6: 哎呀，我们村的那个地主啊，他坏得很了。你挤一下他吐一点，你挤一下他吐一点，那不老实吗？哎呀，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啊，工商大会后我们就给枪毙了。
3: 对。
0: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6: 398户。
0: 其中地主富农有多少户啊？
6: 124户，我都记着呢。
0: 那么多
6: 啊。
0: 这都超过30%了。
3: 当时他们网上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这确实有点高了。
0: 这124户都是地主富农
6: 啊？都是有财产的啊，基本上啊能够得上富农条件的，我们都给评定成富农了啊。后来我们村的村民都封了房，封了粮食，他高兴得很了。
0: 这个做法不对
6: 啊。咋了？
0: 我们要正确地区分富农与中农，绝不能把富与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就要立即纠正，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同志们呐，我们绝不能引起中农动摇，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啊。
1: 二南，这都半夜了，这几天白天啊你出去就是一整天，回家晚饭也没吃。
0: 快了。
1: 你写啥呢？非得今天写完啊？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这个很急吗？
0: 当然急，很快中央要召开

0: 动中确实有些过左现象，包括打击知识分子阶层。
1: 是啊，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很多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传统教育，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还在观望。政策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蒋介石的阵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新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广大的农民阶层，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啊。
0: 二南，你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很好啊，你这等于是让老蒋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呢。
1: 我们要尽量争取分化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
0: 哎，这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二南，
1: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胃也有点疼。
0: 看你看，光顾着跟你说话，饿了吧？
1: 不饿不饿，没胃口。
0: 你又不是骆驼，可以忍饥耐渴走天下，再忙也得吃饭呢。二南，你等着，我再去给你热热这饭啊。
1: 不行，我还得继续写完。第四个问题，对工商业政策。
0: 二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哟，这头上都是冷汗呢。
1: 从爷，去把我的降压药拿过来。
0: 好好，你等着啊。来了来了，快，二南，快把药吃下去。
1: 涂鸦，我想吐。
0: 二南，你可别吓我。你，你快躺下，我给你量量血压。天哪，高压230！二南，你不要命了？你等着，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啊！

0: 父亲善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又及时纠正了错误，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夯实了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决定10月1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然而此时的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
1: 祖西。
2: 哦，人来啊。
1: 祖西，毕思同志恐怕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了。
2: 啊，那么严重啊？
1: 这是医生给出的结论。
2: 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案发，心脏初期功能障碍，肾初期案发，肝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哎呀，这么高低呀、啊、
1: 医生说彼时高压有时达260，低压150，

0: 心跳每分钟110次以上，这相当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做剧烈运动啊。
1: 你说说，老人功劳那么大，为革命奉献了那么多，却不能参加开国大典呢？
0: 是啊，我问医生，如果必须通知一定要参加，发生了突然状况，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可以确保他的身体无恙？医生说，他绝对不能再激动，必须卧床，否则……
1: 来啊，老人是我们五大书记之中最年轻的，可他的身体却是最差的一个。
0: 是啊，我们这位党内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她带着病一直操负和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1: 唉，是啊，老人这个人呐，心细，每到一处，我们住那里吃什么，简直是事无巨细啊，他都要操心呐。唉，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却要缺席。恩了，
0: 比斯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比斯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是我们的遗憾，也是人民的遗憾呢。
1: 来啊，
0: 主席，
1: 把老人的名字从名单里拿掉吧，国家需要他，人民也需要他，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看这样，让我们的大女儿远志替父亲参加开国大典。
0: 主席，这个办法好，我赞成。
2: 父亲，您看到了吗？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群情激昂，群众队伍中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3: 女儿，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了天安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
4: 奔腾，人民奔腾官，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天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您知道此刻女儿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女儿在想，从小在奶奶身边，想念父亲母亲的那些日子，想起了思念父亲时默默流泪的奶奶，想起了奶奶说，爷爷临终前常常倚着门，望着你离家时门前的那条小路。对了，父亲，我还想起了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您的时候。
0: 女儿啊，你怨过父亲吗？
1: 以前怨过，可是此刻，父亲，女儿为能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父亲，如果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您，该多好啊！父亲，您有没有想过革命胜利时的情景？
0: 我已经想了千万遍革命胜利时的情景。我想我会欢呼，会激动，可没想到今天却好想大哭一场啊。
1: 大哭一场？
0: 是啊，此刻我在想，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在想监狱里那些为追求革命理想甘愿牺牲的烈士。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 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当前，海南正以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近期，龙腾科辅科技项目申报辅导、龙华专精特新、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路演专场等活动在复兴城成功举办，为企业搭建政策对接、资本对接、产业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数字经济企业做优做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刘会长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
8: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南向数图强核心战略，介绍协会政企桥梁与一站式企业服务职能，分享龙腾科辅专精特新路演活动实效，展示 AI 低空经济、游戏出海等技术转化典型案例，阐述政策对接、数字出海、专家智库等未来规划，展望2026年海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五项图强是海南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提出的核心发展战略，那中间呢，向数图强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这一环呢跟您的协会息息相关。节目一开始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协会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7: 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是在民政厅注册，有省工信厅等主管部门指导的一个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协会扮演着比较重要的政企桥梁的角色。一方面呢，我们是向政府传递企业的真实诉求，同时助力政策的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联动政府、园区、金融机构和产业链伙伴，将自贸港的红利政策精准地传递给我们的企业，同时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生产业态。
6: 嗯，说到这里呢，近期你们主办的两场活动，媒体呢也是争相的在报道。这里呢我要特别的说一说龙腾科辅科技项目申报辅导，以及包括专精特新路演专场。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呢，一个其实就是类似于辅导班这么一个性质，
7: 企业赋能。
6: 另外一个呢，就是路演，各个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这两场活动外界特别的关切，有没有达到

0: 你们预测的效果。
1: 从时效方面来讲，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的一场活动。
0: 嗯。
1: 在龙城科府的专场中，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行业专家，针对企业，对政府政策解读的一些疑惑，以及企业一对一之间的诊断，帮助企业了解并真真正正的拿到了一些政策的红利。
0: 嗯。
1: 那在专精特新的路演专场活动中呢，我们是集中展示了辖区内8家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为他们与创投机构、银行以及产业资本搭建了高效的对接链路。通过这种政策辅导和资本对接的双轮驱动呢，也是我们真正实现了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的一个目的。
0: 嗯，我简单来理解就是，这两场活动其实就是您刚才强调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1: 对
0: 一
1: 对。
0: 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集中培训的方式，让一些企业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对一的现场的问答。
1: 对对，
0: 除此之外，我们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如果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路演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新技术、新成果，甚至包括我们也可以链接一些金融机构在现场。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接洽。
1: 是的。
0: 说到这里呢，我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叫以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这些年呢，大家也特别的去关切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趋向，尤其是海南以前所未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还有创新的活力，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你们目前，你们数字经济企业在技术转化呀？成果转化呀，等等方面，有没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1: 哦，这个是有
0: 嗯。
1: 的。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呢，发展非常的有活力，特别是在四新产业以及游戏出海、数据跨境等方面亮点比较突出。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这几年，就像现在 AI 工具的大火吧，就会导致现在很多的企业它面临数字化的转型。就像飞流智能，他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做一些低空的无人机的巡航或者是巡查的一些作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戏出海嘛，游戏出海现在其实，海南这边的企业，像陵水那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大部分现在目前做的是像 AI 的漫剧或者 AI 的真人短剧。另外一个企业呢，他们做的是3D 的模型打造，就是说，比方说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游戏叫《黑悟空神话》，也是这个公司做的一些大数据的模型建造。第三个就是《星宙之行》，它是海南的第一单数字资产，外来的数字资产的一个建模型的打造，所以说这也表明着。海南的数字经济从简单的模式创新，变成了我们是有一些真正的技术支撑的一些创新。
0: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的转化，它实现了一个跃迁，
1: 对。
0: 可能之前只是简单的某一环，而现在呢，我们去掌握更核心的技术。
1: 对，就像原来的粘贴复制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些工具。
0: 好，说到这里呢，你们协会也让很多的一些数字企业亲切地称之为娘家，那既然是娘家，那也要有一整套的服务。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认可度，这里就说到你们给企业提供的政策对接、资源对接、品牌推广、融资赋能等，叫一站式的服务。那好，这一站式的服务具体是怎么落地的？
1: 我们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呢，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整套完整的落地机制。在政策上呢，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转发政府的文件，那我们大部分会做一些企业之间的沙龙，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去深度的解读我们的一些双15的政策，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我们也会组织线下的企业的一对一的沙龙，去做一些专家的讲解和政策的拆解，指导企业如何去界定实质性运营，同时享受着政府的一些实质性的优惠政策。
0: 您刚才的表达呢，其实恰恰就说明了你们协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降低企业，比方说针对政策呀、场景啊、数据啊，甚至人才啊等等。

0: 这样理解和捕捉的难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具体到一些我们海南的部署，比方说人工智能加、智慧海南、数据要素市场化等等。针对这些方面，协会能够帮助企业怎么能够抓住机会，甚至开辟新的赛道。
1: 哦，那海南近期也发布了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方案，那我们也为我们协会其实也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引导企业围绕海南的五项图强的战略，特别是像素图强的一个布局。我们会引导企业利用海南独特的上天入海的场景优势，比如在商业航天领域参与卫星的数据解译，在深海科技领域呢也会参与到海洋的预警大模型的开发。同时呢，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会鼓励企业用好海南的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优势，比如引导企业去建设基于可信数据空间的多智能体协同网络，或者参与热带农业等特色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采集和建设。那协会也会积极的搭建中试平台和测试场，降低企业进入数据化转型或者是数据化发展的一个门槛。
0: 一方面呢，帮助企业能够去把政策语言转化成商业机会，甚至包括因为您要知道，一个企业如果是单打独干的话，它成不了生态。所以说呢，你们企业致力于就是把这样的一些企业通过一种链接集中到一起，极有可能会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
1: 对，
0: 说到这里呢，像针对一些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中小科技企业方面，协会在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的计划或者是活动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深化龙腾计划。除了常规的路演和科普，我们计划推出更多细分领域的活动。第一个呢，我们会建立一个专业的数字化经济专家智库，为中小企业提供常态化的技术诊断和战略咨询。第二个呢，是开展数字出海的一些活动，利用自贸港连接东盟的地理优势，带领企业组团出海。那同时呢，参加一些国际的数字展会，拓展海外市场。第三个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完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聚焦技术转化难的问题，联合高校或者说是一些科研院所，推动更多植物科技成果的赋能改革案例的落地，让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的涌入到数字化常态的市场里面去。很多那种中小型的创新企业，他们对自己本身的技术优势也不是很了解，或者是他们在基于自身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他们的竞争力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是去搭建一些利用协会或者政府的一些资源，在海南搭建一个专家智库，常态化的对企业做出一些辅导和战略的咨询，方便的大家会更加的清晰。
0: 这个专家库现在有没有一个雏形，还是说未来是个怎样的计划，要打造成怎样的一个体量？
1: 比方说现在数字经济专家库这个板块，包括低空经济的一些战略的专家，我们是准备联合深圳那边的一些专家，或者说是香港的一些专家，去来到海南，邀约到海南，去做一些线下的沙龙。因为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产业它发展，包括专家智库这个板块，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太完善。我们需要向深圳或者香港的地方去做更多的交流和学习。
0: 对，好，这是一个就是说的专家库。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举措？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出海的东，数字出海这个板块。数字出海目前，因为今年国家的战略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但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呢，就是跨境电商。那结合海南自贸港这边的一个战略，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战略优势，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让我们海南的一部分企业带领他们组团去出海，去到东南亚实地考察，看当地有没有适合利用我们海南自贸港数字产业或者是跨境数据的一些工具，去真正的帮助我们当地的企业去做到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去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

0: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也是一家企业，但是我们企业现在如果说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去做一些技术创新，或者是购买一些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工具的时候，其实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可能想是联合海南的一些高校，比方说像海大或者是一些研究院，我们前期做一些尝试性的技术的突破，完成一些案例出来之后，再用把这些案例去赋能到我们的企业，那可能会更加的快速的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帮他们降低一些他们企业创业的风险。
1: 眼下呢，我们结合两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呢就是15五开局之年，另外呢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今年呢我们的发展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结合当下整个背景，您对海南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0: 那2020年呢？我个人认为，海南数字经济将会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我的判断是基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海南数字经济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系统重构的一个转变。因为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比方说双15的政策，比方说我们的 EF 账户，海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它，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会很。包括一些低税率的政策，以及数据安全有序的流动，随着这些政策全面的落地呢，它会有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优秀的数字经济的企业，或者是创新的企业，以及 AI 的企业，他们来到海南。那这部分人才来到海南之后，它势必会推动海南的一些发展。
1: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产业的发展，能够全面的赋能，智慧海南的建设，以及我们说啊，五项突强当中，项数突强啊，跟我们协会又精准的挂钩。说到这里呢，通过我们本期节目，也想请您给一些有意向投资海南、落地海南的朋友，您有哪些诚意的邀请？
0: 好的。那我想说，海南自贸港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热土，这里有最优的开放政策、最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最包容的创新氛围。无论你是想深耕国内大市场，还是想通过海南自贸港走向更大的一个国际舞台，这里都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代表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诚挚邀请全省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海南。扎根海南，让我们携手并进，共享自贸港红利，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1: 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来助力我们智慧海南的建设，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推动项数图强战略的实施。从政策辅导到资本对接，从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正当好政企桥梁，做好企业娘家，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也特别期待更多的企业拥抱数字浪潮，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打造海南智能经济新形态。再次感谢刘会长啊，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朋友们，本期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星，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再继续。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

0: 次，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芬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0: 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调，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稻粱，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

0: 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5: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北京时间6点整，
6: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幻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庄严宏伟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声。

0: 叶，读哪叶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个。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